0: 们真老真老真老的那些鸡鸭可不着的我的那些鸡鸭可不着的又不着的着的又不着的哦不是罢了吗他不能是老的
1: 哦的哦的哦的